0: 声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5: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情话。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6: 稿子接不住，好不好？大家看出来我瘦了吗？
7: 没有
6: 啊，我瘦了15斤。哇！刚刚说没有的人良心痛不痛？真的哦，真的瘦了。但是我发现啊，其他人瘦了之后，大家见了说，哇，你现在好好看。我瘦了之后，大家说，哇，志成你现在好精神啊。知道吗？还有人问我说，志成你为啥要减肥呀？我说为了精神，我刚开始真的是为了让自己显得精神一点，但我是没想到一点其他的效果也没有呀。然后还有人，真的还有人过来跟我说，说志胜你现在都有脖子了。我说我减肥那么拼，就为了把脖子拼出来。我说怪不得显精神呢，我这还是一种拼搏的精神。然后有了脖子之后，发现不光有，还前倾呢。真的，说因为我平常我就近视嘛，所以我看东西我经常要眯着眼，这么伸着头看东西。就这个时候你要特别注意表情管理，你不能笑，你更不能突然笑。知道吗？然后我为了矫正那个体态，我还想着去按摩矫正一下。然后去了之后，他给我做那个体态评估，很刻薄，很刻薄。然后去了之后，他就说看你肯定湿气重，然后就开始摸着我的关节，说你这个有脖子前倾、圆肩、含胸，然后脊椎侧弯、骨盆前倾，你还 O 型腿。然后最后我把鞋一脱，说你怎么还拇指外翻？我真没想到我过来调整个体态，心态崩了。当时他还在那摸呢，我说大哥你别摸了，你摸摸这吧，心里指定也扭曲了。当他说的我太羞愧了，我当时都想找个洞钻进去，发现他们按摩的床上还真有个洞。然后给我说要正骨，我真的我正骨我真挺紧张的，我听到正骨，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正骨我就觉得很危险，因为我小时候看电视剧，那个武林高手就是走到守卫旁边咔嚓一下人就没了。 我从来没见过那种月黑风高，一个武林高手偷偷走到守卫旁边，咔嚓一下，守卫说：“哎，舒服多了。”哎，我这可是多年的老毛病了。真的，然后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正骨非要听响，就那个师傅在那儿每按一下，摁一个关节说：“哎，这个响了。”按一下说：“哎，这个也响了。”我当时躺着，我感觉自己像一挂鞭炮。就我来的时候还是我点技师，现在是技师点我了，你知道吗？关键是想那都是最好的结果，要是不想，他就会一直给你按到想。真的有一个地方大哥按了三次了，还没想，我就听大哥开始在后边深呼吸蓄力了。我说大哥这是打算用内功了吗？然后我说大哥这个没想是不是说明他就没问题呀？要么就是我湿气太重，鞭炮受潮了，对吧？我们讲脱口秀，包袱也经常不响，我不能讲三遍呀。我们讲脱口秀，包袱也经常不响，我不能讲三遍呀。然后正骨就太害怕了，然后我就想着自己去找个那个健身教练，自己努力一下。然后去了之后，教练跟我说：“这咱们练之前呀，先做个体态评估。”我说：“跳过这一步吧。”然后真的，我真的发现体态真的很难矫正，是因为他要训练的都是你经常不用到的肌肉，就很难受。你在那练的时候，教练都得跟我说：“志成，你就咬牙坚持住。”我真的坚持住了，效果很明显。我现在咬肌特别发达，我现在有八块咬肌。然后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而且是那种矫正驼背的动作，你在生活中真的很难用到。我从来没有人见人在生活中用到这个动作，知道吗？我用到这个动作就只有别人问我有稿吗？我说没有啊。而且我真的体态太差了，我在那练的时候就是关节都咔咔响。教练说：“哎，你关节怎么老响呀？”我说：“这又不让想了，你知道有人为了听懂他有多努力吗？”真的，我的关节也是该想的时候不想，不该想的时候瞎想。我现在就想问他一句，你到底是咋想的呀？好了，讲这里谢谢大家。

好，我叫孙书恒，谢谢大家。我们这队叫五条手，然后我比较好事儿，我想既然叫五条手了，我们就真的组个乐队吧，让雪冰弹贝斯。因为贝斯嘛，有手就行。但是我后来发现他是没有拨弦的这个手。他这样。雪冰沉默了，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说贝斯就是这个声音。啊，对不起。我是一个有道德缺陷的人，我道德残疾，我认了，顾不上了，很多的那个道德我都顾不上，我不能环保，就是大城市的年轻人活得太累了，家里催婚，工作催命，你上了一天班回到家，海洋上又有垃圾了，又要怪罪我了，这海洋上垃圾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垃圾都扔垃圾桶里了呀。那怎么出现到海洋上呢？还有外国人指责我们使用一次性筷子不环保，我真的很生气。就我已经是拼好。

0: 对不起。我是一个道德缺陷的人，我都说了。是吧？这些东西然后怎么办？造成的污染谁来管？你知道海洋上现在有多少海龟正在举办脱口秀大会吗？对普通人的道德要求有点太高了，我觉得现在是吧？但是有钱人稍微做点好事，大家觉得哦，真棒，真厉害，合法纳税真厉害啊，捐助香港小学真厉害啊，提供就业机会真厉害。就是有钱人稍微做点好事，大家觉得他们这有这种优良美德真好。我说他们有优良美德，是因为他们有钱，他们有余力有那些优良美德。就我有的钱只允许我拥有部分的优良美德。就有钱人可能这么大一个圈，我就这么小一个圈。你只能塞进一些什么勤俭节约、吃苦耐劳、助人为乐，真是不行了，助人为乐真够呛了，助人为乐。就是我的钱要是资助一个贫困家庭，这个世界上就会多出一个贫困家庭来。我的道德观就像我的右手一样。就假如我给了一个正好缺了右手的残疾人，我就是自顾不暇了，真是自顾不暇，只能顾得上我自己。这都不会吗？怎么做到的？人怎么能在专业知识一点没学的情况下，课外活动一点没参与呢？你这是活得很真空啊，哥们儿，你真是大专这三年，你真是。就我的道德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把助人为乐硬塞进来的话，安分守己就得彻底出去了。就我可以给你找到工作，但工作是什么你就别管了。那家长还说呢，哈，没关系，能跟你在上海混着就行。我说在上海我不能保证啊，在国内我都不想保证，我跟你在上海。就是很多那种你遵守了更好，但是不遵守也行的那种道德，就硬要你遵守。比如孝顺，是应该孝顺，但没考虑钱的因素啊。说什么有钱没钱回家过，你没钱真的回家过得了年吗？机票这一关就得卡住，过年那个机票有多贵你大家也都知道。我刚毕业的时候至少有三年的时间是贷款孝顺的，我说实话。孝顺真挺奢侈的孝顺，而且说这是什么传统啊？过年家里人团圆，这是一种传统，这是什么传统？以前的人高铁、飞机没有那么发达，以前都是少小离家老大回。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爷哥！
0: 环保要是塞进来，孝顺就得彻底出去了。我爸问我啊，你怎么不回家看看我呀？我说我还回家看看你，那海龟的鼻子上都插着吸管呢，我还回家看看你？全球变暖，北极都化了，北极没有北极了，你还在这回家看看你？真不知道轻重缓急啊！你说，我是有道德的，但是我的道德得有先后顺序。哎，你想这样一件事，你出差两天之后回家发现空调忘关了，我就不信你想的第一件事是，哎呀，真不环保。你懂吗？就是现在就是非得给这种我们这种普通人增加这种难题。我每天挤地铁呢，他让我思考电车难题。就是一边一个人，一边五个人问你压死哪个，是吧？但是没有人想着解决问题，大家是互相骂，一个人骂着五个人，或者骂一个人，那三方互相骂，没人考虑过谁把那六个人绑上去。谁呀？啊？谁提出的这种困境？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这些天杀的小布尔乔亚，这些伪善的哲学家，每天也不想解决问题，就想提出难题为难我们这些普通人。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一堆坐在七座商务座上的人指责我们站着挤地铁的人不环保。就是我是穷则独善其身，他达则绑架天下的。
2: 毕业于阜新矿业学院，这个是我面试时候的开场白。

0: 那很多时候也是结束语。有些学历歧视的面试官听完我的介绍，眼神都变了，感觉他们听到的版本好像是：大家好，我叫侯志源，我有传染病。他们学历歧视，但保持体面，听到我的学校会假装夸一句啊，挺好。我经常被夸奖，但是从未被录取。感觉面试官的评价分成四个等级：优、良、中、挺好的。其实我的专业成绩是我们学校前几名，但我投了上百份简历啊，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都找不到，这个市场环境挺好的。
1: 是，
0: 我很要强，坚持了很久才去当销售。领导杨总跟我说：“小侯啊，做销售不看学历，酒量比学历重要。”我酒精过敏。杨总说：“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让我把酒精过敏的缺点改掉。”杨总这人挺好的。每天饭后坚持喝酒，过敏更严重了。有一天我还没缓过来，晚上又要喝，我就去跟杨总求情，我说我喝酒就头疼，身上起红疹子。杨总说：“这样啊，你今天晚上先吃点饭。”我说：“然后呢？”“然后再喝酒。”天才，我头疼起疹子原来是饿了，过敏类疾病被杨总攻克了，我最大的短板就这么突破了。原来米饭的主要成分是淀粉、蛋白质和氯雷他定。杨总因材施教啊，又教我学习循环催吐喝酒法。简单来说就是喝几杯，去厕所吐一下，回来再喝，然后再去吐，特别像反刍。基本上我喝三轮就趴桌子上睡觉了，这就是我喝酒的三部曲啊，万吐睡。我在酒桌上主要起到一个运输的作用，我就好奇，我说这个酒为什么不能直接到厕所里？有的时候我会抱着那个马桶边吐边哭，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突然发现我吐的酒里还有米饭，原来我在酿酒。我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承受这种痛苦，感觉每一杯酒都是对我学历不高的惩罚。逐渐我就产生了极端的想法，我想考研。但我的工作其实不太适合复习，因为我们部门作息学习过敏，对付过敏我有经验啊。我说你先吃点饭。发现我在看考研资料，杨总又来问我这次要考哪呀，研究生。我怕他开除我，所以我想让他觉得我肯定考不上。我说啊，我考北大。杨总开始关心我，说小猴你是不是没醒酒啊。我说杨总我已经醒了。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清醒的人最疯狂。这个办公室里我最疯狂啊。那天是杨总第一次劝我少喝点。我一直觉得北大的学生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直到我认识了一个北大的朋友叫大海。当时我是找不到工作，住在北京的一个青年旅社里，他也住在那儿，体验生活，体验我的生活。虽然他住在我下铺，但我感觉他还是高我一等，因为他普通的 T 恤上印着一个大 logo， 准确的说是北大 logo 啊。那个青旅很破，洗不了澡，大海主动提出要带我去北大里洗澡。澡堂里边雾蒙蒙的，北大学生真争气啊。哎，你们跟北大的学生洗过澡吗？根本挪不开眼睛。我觉得考上北大能解决我之前遇到的所有问题，我没想到最后我真的考上了。

0: 那复习的过程是很痛苦的，我能分享的经验就是少喝点酒。考研上岸，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要相信自己，我感觉没有人可以再轻易的评价我了。现在我研究生也毕业了啊，我拿着那个北大的毕业证再去找工作真不一样，我受到了很多特别的关注， HR 都特别关注我的第一学历。我说阜新矿业学院，他说啊挺好。蒋老师，谢谢大家。
1: 我今年34岁了，就这个年纪，
2: 看不出来
1: 、啊。我知道，看着还打扮的比较可爱。34岁了，我也是刚结婚不久。虽然我在一个成熟的年龄结婚，但是我还是对很多婚姻的规则不太理解。就比如说结婚之后要改口，就是我从此以后要叫我对象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我做不到，我才刚认识他们呀。我跟我亲妈都是在我跟他认识一年之后啊，才开始叫他妈妈啊。刚认识呀，我们平时怎么对待刚认识的人呢？啊，礼貌的对待他，对吧？无法想象我见到我婆婆，我握着她的手跟她说：“妈妈，您好。”总听我老公提起您。朋友们，我也幻想过自己的婚礼啊，穿着白色的婚纱在草坪上跑来跑去。但你们知道，当一个普通女孩去到一个山东普通小城市的普通婚纱店，我只能见到最常见的那种重工婚纱。重工婚纱就一个特点，就是重。我刚开始还问那个卖婚纱的大姐，我说这个能有多重啊？那个大姐说也就20多公斤吧。20多公斤，这可是飞机托运的极限呀。试穿啊，朋友们，需要两个大姐合力把婚纱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那个婚纱不用人扶，她可以自己站在那儿独立婚纱。我第一次穿上这衣服啊，呀迷糊了，脸色铁青，我开始缺氧。朋友们，我住过2年的地下室啊，我都从来没有像那一刻一样，我是一口气都喘不上来啊。那玩意儿它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白色圆锥形，上面留一个洞，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坟。我妈看我脸色不对，还在旁边劝我：“宝贝，啊，结婚可是你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你就忍一忍。”这得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啊？忍忍得幸福。还有一套衣服啊，叫做绣荷，大家听说过吧？结婚的时候要穿。它是一套传统的中式的服装，我后来也了解过这个绣荷的来源啊，它来源于2001年，周迅的一部电视剧《橘子红了》，然后里边的主角绣荷穿了一套漂亮的婚服，然后大家开始模仿，这是它真实的历史啊。但是当时婚纱店的大姐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她跟我说，在我们山东穿绣荷结婚啊，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一种传统。在古代呀，只有正房结婚才能穿绣荷的。我想一下，我是正房啊，就我高低得来一套吧。我过了很久之后，我才发现我被骗了，朋友们。我有一天刷短视频啊，我刷到橘子红了，我才发现里边那个绣荷啊，是个三太太啊。还有一套衣服叫做敬酒服，就结婚太麻烦了，要换好多套衣服。我不明白了，就是我在敬酒的时候，我竟然要专门回去换一套衣服，然后出来给大家敬酒，太复杂了。我小时候看《水浒传》，里边的人敬酒都是不穿衣服的。 我吐槽一下我老家那场回门宴吧。我妈太重视这场婚礼了，就她甚至给自己也准备了一套敬酒服，人家是真没白准备啊。所有人来的时候说恭喜都是跟她说，所有人敬酒都是找她敬，照片拍出来全部都是她和她的闺蜜，我全程跟在她后边给她拿手机啊。她那天太开心了，就是她见到每一个人都要重复一遍，今天呀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了。就我在告诉我妈，我说妈妈你要为自己而活呀，就是我根本不在乎这些仪式，我说妈妈如果你认为这个仪式很重要，那你这辈子最幸福的那一天应该是你自己结婚的那一天啊。
2: 现在是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撒撒怀听。
3: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
4: 长帅，真想一脚把你踹。

0: 这是顶级运动员才会受的伤。别人受的这个伤都是欧冠、NBA 防梅西跟詹姆斯，我是小。受伤的方式也很像，一问是怎么受的伤，回答都是让人插足了。韧带损伤是不可逆的，这辈子基本上就告别剧烈运动了，不然会习惯性崴脚，走路姿势如果不正确的话，也有可能造成软骨磨损，脚踝就基本上就废了，然后手术的话也有可能会伤到神经。当然这些都是我在小某书上看的。那里看病太吓人了，我就想看看，我说这个症状骨头是伤到哪儿了呀，这小某书看了10分钟啊，就感觉别看骨头伤哪儿了，得看看骨灰撒哪儿吧。我搜崴脚出来的图片全是那种脚肿的跟猪蹄儿似的，很惨但是很好笑。当时也没有心情笑，直到我刷到了一个跟我伤的同一个位置但是肿的比我厉害的，笑死我了。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他说一开始的时候也不肿，第二天肿起来了，打算明天去手术了。所以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去那哥们儿的主页看一眼，我说哥们儿怎么还不更新呀，哥们儿你手术完之后怎么回事，你倒是说一声呀，你手术完之后你是能走了呀还是走了呀。脚完全沾不了地，第二天三个朋友陪着我去医院检查，咱也不用羡慕，他们三个看我笑话去了，去了三个脱口秀演员，寄素材去了，对我走不了路没有一丝的同情，只觉得说残疾这个赛道也让你走进来了。他们的冷漠让我想到了余华带着史铁生踢球的故事，我发现网上好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个故事，觉得这么开玩笑太酷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带入的是余华。我铁声说一句，我不是特别喜欢余华，我只喜欢活着。怎么说，出完这个文化梗觉得自己更像史铁生了，他们说别装了，你就是个大专生。医生看完就说没有好办法，只能是打石膏或者是买充气靴，充气靴呢会美观一些，你选哪一个。这是我朋友突然站起来说，哥我建议还是打石膏，我说为啥，他说哥因为我没见过打石膏。我说不应该呀，你嘴这么欠应该没少打石膏呀。买了一副新管，还是劝我说可以去二手平台看一看，因为理论上来讲应该有很多闲置拐杖。后来我去看了一眼，庆幸买的是新拐，因为我发现很多二手平台卖拐的要求是同城自提。我怎么自提，就我想买那个拐我得先买个拐，我的个拐拐。
1: 这个简单粗暴。
0: 买拐悖论哈，拄着拐打着石膏持续了一个多月，耽误了很多工作嘛，当时最直接影响就是耽误了一个走红毯的工作。那个星光大赏去不了，有人给我出主意说可以坐轮椅去，你知道就很尴尬呢，因为就我这个咖位坐轮椅去的话，人家看见之后得说他也不是必须得来。如果我真的坐轮椅去了，谁会想推我呢？他们说你不用想这么多，你要这样还能去的话，那就是资本想推你。到时候你也不用怕推着不方便，因为资本想推一个人很容易。我很想去，我想让资本把我往前推一推，他们说这个事儿往后推一推，但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其实是想推我的，推。伤了之后对工作也不全是坏处，还是有好处的，就比如我现在演出压力都特别的小，就你别管好不好笑吧，我觉得这个段子差评应该不多，就是我不相信播出的时候这会儿弹幕会有人发啊，其他人都挺好笑的，这个瘸子挺尬的。但是我说这个话也不是绑架大家，就如果真的有这种评价的话我也接受， 我甚至可以一瘸一拐走到他面前给他道歉。

0: 歉。对不起，我的韧带断了，给你造成不好的体验了。哦，不过也没事，医生说了，这个韧带断了并不影响下跪。就跪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疼啊，就不过也没事，你的良心不疼就行。看得出来，这只脚韧带虽然断了，攀爬能力反而提升了，很轻松就登上了这个道德高地。脱口秀的道德高地我帮大家看过了啊，就是黑灯跟小佳都在。我真的觉得这个行业太残酷了，你看黑灯跟小佳他们会把所有的伤痛给当成素材，就导致我现在没
1: 就是把我当吊哥搞了。搞笑的那个说唱，我当时还想着那对我还挺上心，我就答应了，我当时信心满满，我来上海海选就2天，我带着4条内裤来的，我想着肯定要多待一会儿嘛。今年4月9号来的上海，住到官方指定的那个大酒店里面，加上我那酒店一共关了270个 rapper。 我那天看到他们以后，我发现一个残忍的事实，我只有在这个舞台才像个 rapper。 我当时被那270人就一挤着，我就像一个帽子戴反了的喜剧演员。我看他们我就漏气，他们那样子都像那种小学门口见一次要少5块钱的角色。我是真怕他们啊，他们跟我讲话都说你一个讲脱口秀的过来干什么。我说我过来采风。但是当时心里面还是放了狠话的，我心里面讲的是我来给中文说唱洗牌来了。我们那个牌局是当天下午3点钟开始啊，270个 rapper 被那大巴拉到那郊区跟缅北一样的地方，吓得大巴干了一件更像缅北的事情，收手机。哎呦，现在的 rapper 没有那个狠劲了，喊收手机就收了。我还等着在后面助攻一句，我说对呀，凭什么拿我们手机，没有出头鸟。哎呀，手机被收完了，我们就开始聊天，人家也挺不容易，他们说每年参加这个东西像高考一样，我一感慨，我说那我这是第2次参加高考了。他说你之前来过我们这个节目吗？我说没有，我参加过一次真正的高考。

0: 无意间的一句聊天呀、啊，还被人高看了一眼的意思，哟，还是位学士，他说。等的好晚了，夜里了，终于到我了，当时就一堆人站得跟兵马俑一样，等着导师过来参观我。当时听了几个人，我有点怕了，因为有些人唱得挺厉害的，都没拿到链子。我那临时准备那个词真的很不适合放在那里唱。黄子韬到我面前，我硬着头皮给他唱，说我像倭瓜，这长相看着太委屈。长沙的水渠怎么养出条翘嘴鱼？你说 Dan 你唱歌怎么叽里呱啦？我说 Man 能给我吃口鸡米花吗？
1: 好，他应该听懂了。
0: 我到底是去错地方了。当时就没有这么热闹了。我当时就唱这里，就黄子韬就跟我握手了。他跟我说：“你这东西听几遍我也会唱了。”我当时没听明白，我说：“那你学的还挺快的啊。”后面他才跟我解释说：“你这个 flow 太简单了。”他就去考核别人了。他到这么一走，当时一看表。4月10号，是我32岁的生日。哦，我那下好难过，我在想我在干嘛？我32岁了，我为了音乐梦想背井离乡，我带着4条内裤跑到上海来。

这大半夜的在这郊区里面鬼喊鬼叫的，我准备了两个月的词，我就唱了四句。我在干嘛？我讲脱口秀蛮好的，我还是个太子，我跑过来当质子来了。饭还没打就把我献祭了，真的。我当时真的受不了那个刺激，我当时大脑开启了保护机制，我就开始幻想回休息区吃盒饭。我吃盒饭的时候，我看见我复活的那个哥们了，我才意识到啊，我们这 loser 在这吃盒饭。那一刻真的泪水打湿盒饭，想回湘江盒饭。但是我手机又不在身上，我还得去求那个导演把手机还给我。他说哈曹老师，我会把手机给你，你就跑了吧。他一下毒穿了我，我只能跟他装可怜。我说我今天32岁生日，你可以去查我身份证。我32岁了，我十几个小时没跟我老婆孩子联系了。我一个父亲，我想拿着手机回一下祝福短信，我想看一下我女儿照片。哎，真的卖惨还是有用的。他把手机还给我，凌晨3点的样子，我逃出了那个园区。结果那个司机还说，哇，你们这里面好热闹，这么晚了还有人在里面喊，我看好多人进去了，我没看见几个出来的。我回到酒店我又睡不着，订完最早的一班飞机，我真的没事干了，我就先换了一条内裤。我后面第二天9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回到我长沙的家的床上了。根据我那边线人的情况呢，他们录到了第二天的8点钟。他们说你跑得太快了兄弟，你跑得再快一点你都有不在场证明了。我那天在飞机上我也是没合得了眼，睛太难过了，一闭眼我脑子里就在唱，我还准备了没唱完的那个阿卡贝拉。我一闭眼我就在想黄子韬说我这东西太简单了，我的闭眼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唱得再快一点就好了，我是不是唱得足够快，快的超过光速，能够让时间倒转。所以我说我会在转向看太委屈，唱的委屈怎么讲，就是像嘴时间不停的倒转，倒转的那个新说唱的导演过来问我去不去，我说我不去。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9点的时候我躺在家里面啊，我老婆刚送孩子去托班，送完看着我吓一跳，她说哎，你不是在上海吗？哦，我看着我老婆眼泪就下来了，我抱着她说，我说老婆，我好像做了一个好长的噩梦。她拍了拍我的背，她跟我说生日快乐。她说你回来也挺好的，我给你订个蛋糕吧，反正中文说唱的蛋糕你也吃不到了。谢谢大家，我是新说唱271强哈哈曹，谢谢大家。

嗨，大家好，然后我叫孙日恒，啊，我其实是个 I 人，就是。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 E 人的朋友，外向的朋友啊。有。就我下面说一下，就我们是 I 人，我们不是傻子，这事大家是能理解的吗？经常有 E 人的朋友，你还会说话呀？你还能出门？就我们也是一个具有正常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这件事大家是能，我们饿了知道吃饭，下雨也知道往家跑。我甚至碰到认识的人，我还会主动跟他打个招呼，能怎么样？打招呼能怎么样？回家再自杀呗，能怎么样呢？但我是那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就是我碰到那种半认识不认识的人，我只能跟他发出半个招呼。碰到认识的人，嗨，碰到半熟不熟。嗯，只能发出一个声母，我有时候就是。他们还说 I 人不善拒绝，我是会拒绝，但我最多拒绝你三次，啊，不是说一定要在乎三次这个数字啊，而是因为三次就是我想象力的。

极限了。我想象不到人怎么能这么不要脸。那你拒绝他两次之后，他还在邀请你，再一再二不再三吗？不是，就经常有那种质疑的朋友问你，你喝酒吗？我说啊，不去了吧。你昨天不是刚喝过吗？你怎么还去？他说走，我请客。我说啊，我不去了吧，我今晚还有点事儿。我都说我今晚还有点事儿了，你别管我有没有事儿。你不能再邀请了，你懂吗？你怎么还得怎么邀请，还得怎么？他说，他完全不从社交当中获得任何的反思的，我反而开始反思我自己了。我说，喝酒这事儿，这我有那么不想去吗？人都邀请我三次了，我再拒绝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人家说不定也内耗，人家有些社交上的尴尬，人家也难受，人家也难受。然后问我艺人的朋友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说嗨，孙仁宏这人你多叫几回他又来了。凭什么呀，他们凭什么完全不承担社交带来的尴尬？他们说爱人是刀口向内的，艺人是刀口向外的，这怎么两回伤害都是一个人啊？我一测那个 MBTI 告诉我是调停者型人格。我说我不是什么调停者型人格，我是诸葛亮型人格。就你们有没有想过，诸葛亮他本来也不想出门。但是刘备邀请了他三次。诸葛亮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但先帝是个 ENFJ 呀。先帝他邀请了我三次，你说我再拒绝吧，亮实在是有点不太好意思了。亮配得感又低。有一些原生家庭的创伤回避型依恋，亮真是有时候亮真是没办法。亮丞相真是一个典型的 INFP， 我就是跟丞相共情了，他就想待在家里睡觉而已，就我们这个人就想在家待下睡觉而已，那能有什么错呢？你非要叫人家出门，那不都告诉你，那不都跟你说了吗？卧龙可以。丞相就是被架住了，我不知道大家没那种社交当中被架住的那种场景啊。我经常这样，就在一个聚会里快要结束的时间点，这个时候我要去上个厕所，主人跟我打招呼说：“哎，走了。”我就真得走了，我厕所我也不上了，走，我行李我也不要了，走，扔掉我的行李和膀胱，走，我就。我不好意思不走，他给我架住了，我老是这样。就我是个 I 人啊，我原来装过 E 人，但我装不了，我就天生是个 I 人，就我先天就是这样，你能明白吗？喝中药调理不好，就是我天生就是这样。但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个社会不给你这样的机会，这个社会就是个 E 人本位的社会啊，外向人的社会，你们的社会。我是个山东人啊，我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你得闯荡点，你得外放点啊，看到亲戚跟他打招呼，看到外国人跟他学英语，但是你从小都是这样的吗？就在我爸妈的眼里，那样的人才是大人。你感觉在他们眼里，成年人是不可能是 I 人， I 人不可能成年，成你这 I 人就是十八死，你就。但我也能理解我爸妈，就是在他们那个年代，就是没有手机没有导航的话，你要是个 I 人确实很难存活，是吧？因为这是基因决定的。我是个山东人，你看为什么东北现在全是E人，全是外向的人，是因为你闯关东的时候啊，你要是个I人真的闯不了的，朋友们。哎，一个人能从青岛一路问路硬问到哈尔滨。2270公里，他得多艺呀、啊！他得多，他不光是个艺人，他是个疯子。我觉得他真是，哎呦！我真不行，我最多到潍坊。我就外向就一直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价值观，是吧？主流。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岁月模型，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慕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2: 《麝香夫人》出自2009年热门专辑《最炫民族风》，歌曲取材于明代著名彝族女政治家麝香夫人的故事，将民族旋律与流行节奏。

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歌里面全是祝福、珍惜与陪伴，简单真挚，却最能打动人心。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每一对相爱、相守、相伴一生的人。

相遇本就是一场温柔的巧合，有时候明明是第一次见面，却有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仿佛在前世我们就已经认识。薛之谦用低沉又深情的声音把这种宿命感唱得格外动人，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慢慢的靠近，心动的温柔。在这个节奏比较快的时代里，能遇见一个让你好像在哪儿见过的人真的很珍贵。接下来一起走进这一份温柔的宿命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有些情绪不适合轻声细语，只能用力呐喊。邓紫棋《你把我灌醉》就是这样一首唱到心底的情歌，这是一首她翻唱的歌曲。爱到深处会委屈，会执着，会放不下，也会在深夜里独自崩溃。她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把爱里的痴狂和心碎唱得淋漓尽致。不是每一段感情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次真心付出都值得被听见。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里痛快释放一次吧。

0: 四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변우리식구들중에

0: 짜바리 쉐키가 박혀 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时候，总有一个人，一段时光，就像岁月阳光一样温暖你。也愿我们都能被温柔以待，也能成为别人的光。接下来，送给你心里最珍贵的那个人。

周星驰用一部《少林足球》让我们相信，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刘德华亲自作词的主题曲《踢出个未来》，更是把这份热血与豁达唱进了几代人心里。红尘里没有应不应该，不用计较成败，只要放开向前走，靠自己的双脚就能踢出属于自己的未来。此刻你在追梦路上，还是在生活里打拼，这首歌都能给你。

张碧晨，一文之间。歌者把一吻之间那种想靠近又怕受伤，想放手又舍不得的矛盾心情唱得淋漓尽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爱与痛的边缘徘徊，明明心里很在意却要假装冷静，明明很舍不得却要强撑着转身。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照出很多人在爱情里最真实最柔软的样子。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让周末的广播更动听，非常周末特别奉献，每周质量报告。

0: 于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为商标，于2025年10月24号依职权宣告无效，即无需第三方申请，由商标管理部门依法直接对该注册商标予以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被宣告无效的商标在决定生效后不得再作为注册商标使用，更不得误导消费者。5月10号，记者再次浏览电商平台陈克明旗舰店，发现该款产品已下架。无独有偶，前不久江苏南京一名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金麦郎手打挂面后，因未吃出手工制作面条的口感，质疑产品宣传。面对质疑，金麦郎回应称，手打只是公司的注册商标。记者在北京、南京实地走访了几家超市，找到了消费者购买的这款挂面，发现产品包装上手打挂面四个字十分醒目，旁边还配有好像妈妈的手打面的宣传语，乍一看很容易让人将手打与传统手工制作相关联，而仔细一看才发现手打二字右上角用小字标注了商标注册标记。
1: 手打实际上是它的商标，但是的话呢，有可能会让相关的消费者产生一定的混淆，涉嫌到虚假宣传、商标的误导性使用的一个违法行为。
0: 金麦郎企业很快做出回应，表示将不再使用手打商标，全面停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5月5号，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检索发现，金麦郎已主动注销该商标。除了将工艺注册成商标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将产地和品种注册成商标也是新期商标常用的方法之一。今年4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官网正式上线了新期商标治理专栏，发布了商标典型案例，并持续更新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记者注意到，商标注册号为44149057的陈克明手感商标已被列入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此外，白象多半带、德字图等曾引起广泛争议的商标均被作为无效商标典型案例。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使用在肉和活动物等商品上含土鸡、土猪字样的注册商标开展了专项排查，目前已对472件相关商标启动依职权宣告无效程序，其中此前引发争议的一号土猪商标有了新进展。广东一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旗下4件应用于猪肉及猪肉制品的该商标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依职权宣告无效。
2: 广东一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注册的指定使用在猪肉等商品上的4件一号土猪商标作为商标使用，亦使公众产生误认，违反了商标法第10条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当事人对其中3件商标提起复审，国家知识产权局均复审决定宣告无效，当事人不服复审决定，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目前均处于诉讼程序中，等待法院的最终判决。
0: 除了刚才看到的手打挂面，类似的文字游戏啊还有很多，比如一品牛肉干，撕开包装一看啊，配料表第一位竟然是猪肉，原来一品牛只是商标。再比如山里来的土鸡蛋，其实啊也并非散养土鸡蛋，山里来的土才是商标名。这些新机商标究竟靠什么套路让消费者屡屡中招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3: 新机商标其实就是经营者将具有暗示性的词呢先拆分注册为了商标，然后在实际使用中通过排列字词的方式改变它原本的意思，模糊商标与产品的真实属性，并将其在包装上突出展示，而代表商标的这个标志却标注得很小，不仔细看呢就根本发现不了，那么消费者呢就会根据字面含义自然地联想到这个商品是具有高品质、原生态这些特点的，那么最终就会产生购买意愿。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10条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专家认为，新期商标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4: 它本质上是属于构成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然后对此的话，商标法里边专门有规定是说，如果是违反商标法欺骗消费者的那个情形的话，首先的话，可以由市场监管部门得。

0: 令改正，这根据情况呢，可以考虑处以一定的罚款。
1: 除违反商标法外，在上述案例中，部分企业将描述工艺、品质、功能的词语注册为商标后，在其包装宣传中突出使用，以超出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构成了商业宣传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造成了消费者的错误认知，将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多项法律，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2: 已经注册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无效，未经注册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罚，违法经营额在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20%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专家指出，心机商标时有发生，一方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另一方面破坏了行业诚信体系，
0: 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说违法者获利，守法者吃亏，然后诚信经营者他按照实际情况来去标明他的产品质量来进行宣传，但是呢其实难以来去在市场中获得优势，大家纷纷的是说来去想尽各种技巧来打擦边球，如何是欺骗消费者来投机取巧获得竞争优势。
1: 心机商标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并非新问题，近年来多次被舆论关注，但始终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其中的个别企业浑水摸鱼以及消费者维权难都是重要原因。数据显示，2025年
3: 就没多少钱，也值不值得去跟他打官司啊？第二个呢，即便我想打官司，还有取证啊，到法庭的举证啊，维权的这个成本就比较，时间比较长，打一场官司一审二审的可能半年甚至一年多的，所以消费者这个维权成本高。
1: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进一步完善了商标审查标准，制定了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审查审理指导意见，严格审查在品质、功能、产地等方面弄虚作假的申请，对易造成消费者误导的商标申请坚决予以驳回。据最新数据显示，自2023年以来，已驳回127.3万件易误导消费者的心机商标申请。
4: 对已经依规注册但使用中存在严重误导行为的商标，我们完善了主动排查和线索报告机制，依法主动从严从快予以处置。去年以来，我们制定了专项工作方案，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处置以虚假描述方式欺骗误导公众、违规使用的注册商标。截至目前，已累计对4721件此类商标依职权宣告无效。
1: 针对心机商标乱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各地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加大了对心机商标的监管力度。
2: 去年下半年，我们就注意到心机商标的问题，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一起根据有关的商标注册申请信息组织排查，发现了疑似心机商标546件，其中注册商标207件，非注册商标339件。对207件注册商标，我们函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处置；对339件非注册商标，组织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处理。
1: 专家提示，防范心机商标侵权套路，首先要学会辨识正规注册商标标识。依据商标法规定，我国的合法注册商标仅有2类专用标注样式，分别为带圈大写字母二、带圈汉字注，消费者可留意商品外包装上的相关标识加以区分甄别。在产品外包装上还时常会看到 TM 的标记。
0: TM 呢，其实就是英文 trademark 的缩写。这个呢，其实在我国法上没有确定的含义，它也不表明是注册商标。
1: 专家介绍 ，trademark 本意即为商标。在国外使用场景中，该标识一般仅代表使用者声明将相关标志作为商标使用，并不代表已完成注册取得商标专用权。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未对 TM 标识使用作出明文规范，标注行为属于使用者自主选择，该标识不具备法定效力，严禁借此冒充注册商标误导消费者。专家建议，治理乱象需从强化商标注册源头把控、加强市场监管等多方面着手。
0: 新商标的问题可能需要不同层面分别来去加强治理，形成一种合力。在审查层面呢，需要

0: 你加强这种审查的力度，来去避免这样一种欺骗性商标的产生。
1: 监管执法角度来讲，还是要加强日常的监管。就从目前来看呢，这些案件都是曝光以后举报投诉以后才去立案的，那主动通过巡查监测立案的案例不多。利用互联网的手段、AI 的手段、人工智能手段来加强日常的巡查，尽可能早的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2: 目前制度建设正在加快进行，2025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已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草案强化了针对新机商标的惩戒条款，后续相关部门将持续完善制度规范，重点整治民生领域商标注册与使用乱象，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助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
3: 在这次修订中，特别针对误导性使用注册商标增加了法律条款，这意味着未来再有打着商标的幌子欺骗消费者的，将面临更加严厉的处罚。我们在2026年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方案中，也专门将商标与商品名、宣传语搭配使用的误导行为列为重点整治对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保持对新机商标的高压态势，加强源头防范，严格注册审查，加强受理窗口的识别能力，从源头上减少新机商标的申请，强化审查员培训和典型案例指导，压实审查责任，从审查环节掐断新机商标的注册可能，开展后端筛查，持续精准打击，综合运用大模型等手段，全面筛查重点民生领域的存量商标，对存在欺骗性或误导性使用的注册商标快速依法处置。
4: 市场监管部门下一步将采取以下措施，一个是要商请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供全部已经宣告无效或者驳回注册申请的新机商标目录，在这个基础上，组织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使用未经注册或已宣告无效的新机商标行为，对宣告无效前就已经进入市场流通的，要责令企业收回。同时，我们督促相关电商平台对目录涉及的相关商品依法下架。
2: 新机商标或许能赢得一时的销量，但是丢掉的却是消费者的。网络食品平台对平台内所有食品销售行为负总责，同时新规对商家信息造假零容忍，杜绝虚假信息坑骗消费者。针对跨区域投诉难、监管难的问题，明确跨区域不影响执法，违法行为就算不在平台所在地，违法发生地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也能直接管辖，彻底解决平台外溢、属地管不到的难题。
5: 要强化一体执法，违法行为发生在平台住所地以外区域的，可以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实施管辖，着力解决平台外溢性和属地监管局限性的矛盾。
2: 水表跑得快，电表计量不准，燃气计费有猫腻，这些直接影响大家钱包的民生问题，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查到底。在去年已为超4393万居民挽回权益的基础上，市场监管总局启动民用三表专项整治回头看，重点核查问题是否真整改，监管是否到位，长效机制是否建立。对整改不到位、顶风违规的水电气企业，将依法从重处罚并公开曝光。六一儿童节临近，中消协发布儿童消费避坑指南，家长一定要警惕两大消费陷阱。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平台受理的盲盒投诉中，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最高的一起甚至达到了30万元，很多都是孩子背着家长偷偷大额下单。商家正是抓住了孩子的好奇心，炒作隐藏款、限量款，涉嫌类赌博营销，不仅容易让孩子沉迷影响学业，还容易诱导过度消费。国家早有规定，禁止向8周岁以下儿童售盲盒，8周岁以上需监护人同意。最近校园周边悄然出现了一些恶搞零食，比如外形和香烟一模一样的棒棒糖，不少小学生觉得好玩，学着大人的样子叼在嘴里。这种营销不仅会模糊孩子对烟草危害的认知，不少这类恶搞糖果连产品标准号、生产厂家都没有，食品安全根本无法保障。中国消费者协会

0: 扰扰的时间，
1: 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中小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你好，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家里有一点事儿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我家儿子和儿媳妇吧，是2024年订的婚，然后我给的彩礼是32万
1: 啊。
2: 然后呢，就是知道怀孕以后呢，我给了10万红包。
1: 嗯。
2: 然后在订婚宴上呢，我跟亲戚呢就是承诺，他们去苏州，发展，我给买房。
1: 嗯。
2: 但现在呢，我就给了一半的房款，然后还差一半房款呢没给。
1: 嗯。
2: 孩子呢有2个。
1: 啊，
2: 那就是节后以后吧，就那意思让我把这一半房款必须马上给上。
1: 嗯，
2: 但是现在这个房子也不好卖，那么正常来讲我卖2套房子，给另外一半款是没问题的，但现在不去房子。
1: 嗯，
2: 所以我现在手里呢也挺紧张，因为我也是退休人员，一月开3000多，额外我又找了一份工作，一月开5000，再加我老公的工资3000多块钱，我们家平常的费用就是10000点。
1: 嗯，
2: 但是现在呢儿媳妇不太高兴了，就是想让我们把另外的房款必须马上给出来。
1: 嗯，
2: 但我现在给不了，儿媳妇要提出离婚，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冷静期。
1: 嗯，
2: 让我们呢就是。

0: 是月给1万8，就是付保姆生活的费用。然后实际上19，他俩都是今年毕业，都是研究生毕业，所以我在讲这个问题，有点难处，因为毕竟他俩是第一责任人嘛，就是对孩子啥的抚养啥的，是必须得做到位嘛。就是说我们因为我想，如果要真是走到法庭上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法院他们判，正常判是给多少，这个我们就给多少。然后呢，其余的就是我挣钱多的话，我就多帮扶一下孩子；如果少挣钱少的话，我就
1: 这
0: 少
1: 涉及到
0: 帮。
1: 法院判吗？
0: 不需要，其实，但他俩之间属于协议离婚，但是要求我呢，就尽量必须马上要把那1半款给了。但是我跟他们承诺是5年之内，我把另外房款挣钱给他们。

0: 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在这有房子，我也可以贷款。
1: 嗯，
0: 不是还差一半吗？我说把那另一半，我直接把这钱贷出来，直接把这钱就给你们了，你们就别离婚了。
1: 嗯，
0: 但是人家就是不喜欢这样的，就是贷款过日子，就是说。
1: 那你这样，你这个你这头不有三套房子吗？你这房子可以抵押，抵押贷款，然后把这钱。
0: 对，我是这么想的。
1: 啊，你就把这钱都给上，问他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乐离离他祖母的孙女去吧啊。
0: 嗯。
1: 孩子咋地？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咱说实话啊，就是谁让咱吹牛了，
0: 是
1: 对吧？你要不吹这个，不装大尾巴狼啊，不吹这个大牛，也不会出这事儿。那你吹这个牛了，你这玩意儿为自己吹牛付出代价，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会说这儿媳妇混蛋，我也觉得挺混蛋的。但是首先是老人这头说大话了，对吧？你如果说在那个酒席宴上不装屁驴子，不至于现在自己这么闹心。
0: 对，我没想到房子这么难卖，其实我
1: 对呀，那倒是，那谁都知道这个事儿啊，那没办法呀，对吧？所以说你就跟他俩商量，把你能做到尽到最大的努力就完事儿了啊，就跟你儿子也说，跟你儿子也说，我这头你容我个空，我把房子抵押贷款，因为现在银行也是收房贷的啊，抵押贷款还是收的。
0: 嗯，
1: 然后到时候你再自己往出赎房子呗，你三套房子咱也那个抵押出来那个一半的房子，这事儿确实我老人这头吹装大尾巴狼了，装我得装到底，对吧？这话咱说了，
0: 对
1: 啊，
0: 对。
1: 如果说这个事儿我做到了之后，你月超也要18000，你多了个六饼，我给你18000，你自己不没张手没张纸，你皇上家闺女啊，皇上家闺女还叫老薛给揍了呢，对吧？
0: 对，他俩现在没有工作，然后
1: 没工作你凭啥不找工作？
0: 他得6月份毕业吧，得6月份找工作，然后
1: 那就是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我跟你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没养好道。你告诉她18000，180000都不带给你的，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那么自己毕业了，你自己找活，你要是有点生活费，说一个月2000-3000的可以给，对吧？
0: 对。
1: 你生孩子了之后，生孩子费用自己要不你要不你就要，要不你做一下，能养起养，养不起拉倒。对吧？
0: 都生出来了，咱们还是得全力。
1: 那当然了，那还要生下来，你该那啥，你该给点生活费。那18000多了个啥？18000，你家会点啥呀？你说你把孩子整回整回，你把孩子整回长孙了，我养活用不了18000啊？
0: 现在一个月我给他们6000生活费，因为他没上班嘛，一直都。
1: 凭啥给他6000呢？干啥呢？那是啊，你们家到底？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你当时装大尾巴狼装太大了。
0: 对。
1: 活该呀！我这话就是我已经说的，活该呀，太能装
0: 了。你不给买房子，人家不嫁给他。
1: 不嫁就拉倒，孩子给抱回来，我自己养活。
0: 我跟他说了，我他妈自己养活，不用你了。我说了。
1: 对呀。
0: 他还舍不得孩子，嗯。
1: 就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说的一个月，比方说给6000块钱不少了，我觉得就是无论他在哪儿生活，对吧？
0: 嗯，
1: 这个咱们这么讲就不少了，你乐意咋地咋地。另外我再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小姑娘她爸她妈什么态度，这个咱家儿媳妇她爸她妈啥态度，还有就是这个人有没有病，是不是有抑郁症，对吧？如果是
0: 可能生产以后也有可能像你说就是激素高，然后情绪有点不稳定，这也有可能。
1: 如果是抑郁症的话，那该治病治病，对吧？
0: 对，
1: 听明白没有？如果是有病的话，告诉你有一个诺贝尔数学奖，不，诺贝尔没有数学奖，有一个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数学奖那个获得者，纳什吧，
0: 嗯嗯，
1: 就是精神病，这个跟脑袋好使不好使没关系，所以说能不能别装大尾巴狼？
0: 懂，谢谢老师。
1: 啊，
0: 明白。
1: 对，所以说这个有病得查是不是有病，然后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没病的话。啊，如果是没病的话，或者是就是抑郁的话，那咱们该哄哄，对吧？这是话说回来了啊，该哄哄。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啊，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就是说那个，你答应人家的事儿，该做做啊，答应人事该做做，做不到说明白不做啊，说明白就是不做。那么到最后，你尽到的力都尽到了，如果还非得要离婚的话。那该离离，因为我担心啥？我担心就是这个女生没太看得上你家儿子，你家儿子有点囊囊不喘，感觉没啥主意呢。啊、
0: 对他全力以赴的那种，就追求他。
1: 所以我就觉得，所以我觉得有问题啊！我觉得有问题。
0: 我们家里是非常全力支持，
1: 啊、
0: 就包括平常的生活、买菜、买水果啊。
1: 嗯

0: 一些事啊，都帮什
1: 那
0: 么
1: 都是
0: 都
1: 正
0: 会，
1: 常的，那都正常，
0: 对，
1: 过
0: 包
1: 日
0: 括
1: 子
0: 生
1: 那
0: 活
1: 些
0: 费
1: 事儿
0: 我
1: 都
0: 们
1: 是
0: 也
1: 正
0: 都
1: 常
0: 给，
1: 的啊。
0: 对，
1: 所以我建议你
0: 明
1: 就
0: 白，
1: 是第一个啊，就是把自己能做的，因为自己吹牛了，大有郎装了，那能做的就是
0: 对，
1: 想尽一切办法去做，做不到的也别装，明确的说
0: 明
1: 就
0: 白。
1: 装不了。第二个。就是那个，当我刚才跟你说的，先看看人家是不是有病，那个女方父母那头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和协助，对不对？啊？
0: 主要是他妈妈也是那么想的，就是我应该把这房款拿出来，
1: 那你
0: 然后
1: 确
0: 他也
1: 实你
0: 会
1: 说了，
0: 这
1: 你
0: 样
1: 我也觉
0: 去。
1: 得你应该给人拿出来呀，这个没
0: 是，
1: 啥
0: 我都
1: 说
0: 说
1: 的啊。
0: 了，我跟他说，因为我现在
1: 你别说
0: 额
1: 那
0: 外
1: 些
0: 有
1: 东
0: 点销
1: 西，
0: 售提
1: 你
0: 成
1: 别
0: 奖
1: 说
0: 金，
1: 那些
0: 现
1: 东
0: 在
1: 西，
0: 没有。
1: 你说那些东西都是借口。你是成年人，
0: 对，
1: 当初你说这话前，你凭啥考虑不到这些事儿，
0: 我
1: 对
0: 就想
1: 吧？
0: 到是卖房子给他的钱，房子没卖出去嘛，谁
1: 那
0: 知道
1: 没
0: 呢？
1: 事，那这个我跟你说那些没有用，说那些没，要么就治病，啊，要么你也整不了，想办法找明白人啊。
0: 明
1: 这个
0: 白，
1: 我说
0: 那
1: 清楚
0: 速
1: 了
0: 度很
1: 吧啊？
0: 快，明白明白，谢谢，
1: 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好，再见，
1: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
0: 拜拜。

好的啊，来看一下小米说，小米说阿姨呀、啊，我觉得你说的对呀、啊，你说特别好啊，继续保持啊，谁说都别改呀、啊，千万别怀疑，你家有这实力，我们生动小明理解不上去啊，太犟了，我天。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商长谈节目，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就是在这块呢，也和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过度的开心和过度的不开心的时候啊，都不要轻易的乱说话啊。就人一高兴的时候，就容易轻言的承诺啊，轻言承诺，你做到做不到自己都不知道呢，就轻言承诺，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行。然后呢，咱这么说吧，他当初的时候，人家女孩家是博士后，他家是硕士研究生，确实差一个半格之后，他这头一顿神催。啊，就我们家条件这么好，那么好，那么好，那配得上你。这样的话，这就是人小姑娘那头就可能也是被他的这种东西给那个啊，对不对？被这种，这可以说是花言巧语，也可以说是虚言假语啊，给那什么了，给这个糊弄了。所以说，现在女孩那头，就是女生那头，很有可能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我被骗了。上当了啊，这种感觉那当然要作了。好的，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啥事了？
1: 哎哈，我就最近的，因为我儿子的事情，我老是感觉心情不好，焦虑，有点就
0: 咋的了？咱慢慢说，慢慢说，别着急啊。
1: 我家儿子今年不是15岁了，上初二。
0: 嗯。
1: 他现在这个成绩吧，就是说，就是一直就是说考不到。他开始上初一的时候，他考了个全级前50，就是现在这个成绩一直是，就是120名啊。然后我们又害怕又160名，现在又80名、60名这样。
0: 嗯。
1: 我就害怕担心他考不上高中咋办啊？以后上不了好大学，我就焦虑啊，就。
0: 嗯。
1: 一想起这个事，我就感觉我胸口都是懵的，我的。然后我
0: 第一个你家孩子一定能考上高中，你忧虑那干个六饼啊？上不上大学那是另一说，考高中那啥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关键他现在这个样子考不上呀，钟晓老师。
0: 年级前五十还考不上？
1: 那
0: 你那啥学校？那啥学校啊？
1: 初一的时候第一学期还行，现在最后一次初二最后一次考试考到120名了都。
0: 他们学校多少个学生啊？
1: 他们学校多少个人？魏思涵，你们学校多少个人？啊？500个人。
0: 500个人，就算掐一半的话都够用，而且何况掐一半的事已经不干了，那肯定能考上那玩意儿。你也不懂啊，你啥也不懂，你跟掺和啥你？考高中一点问题没有，就是重点非重点的事儿。

0: 星啊？
1: 考四星他也考不上呀，我小时候他考四星啊。
0: 他可为啥考四星啊？那你去考去，你八星毕业的。啊！
1: 我现在我哎呀！
0: 所以说你这不闹毛病？那老娘们一天天的赶着块自己啥也不是，不努力，完去卷孩子去，你自己卷去，你挣一个亿，孩子考不考都能，你自己建个大学，你自己修个高中，就不用孩子考了，你卷卷自己不行吗？
1: 哎呀，我有时候我也在想，我
0: 你就自己狗屁不是，完了非得让孩子去卷去，天天不路过都不跟我说你，你纯粹有毛病你。孩子初中的孩子，尤其咱家那还应该还是个小子吧，我一听应该是个小子，是小子吧。那男孩在初中的成绩上蹿下跳太正常了，有一半的男孩都是这样的。那你赶这块一天天跟活不起似的，能不能给孩子做好榜样？你上医院看看去，赶紧的。以后那个你们家孩子教育让他爹管，你可别管了，你本身自己都整不明白，还在这块跟着乱掺和，啊，乱呛汤。
1: 那还有个事，他现在写字儿，这写的也是写的那个字儿。
0: 我跟你说，那个诺贝尔那个奖，诺贝尔那个化学奖什么奖，那些做都跟老那字儿写都跟老张爬的似的。我们那时候我们班字儿最不好那个男生考的我们班最好的大学。
1: 哦。
0: 你也不懂，就一天天就整那些没用的。
1: 哎呦，我这不把我还气的不行，关键
0: 你自己学习不好，你是八星座，你是八星同学毕业的啊？
1: 确实我那时候学习
0: 你一星你都考不上，还让人考四星，这真是的。
1: 确实我那要求过分啊。
0: 对，我一听就不懂吗？这不就是
1: 不
0: 懂。但凡自己学习好的家长没有你这样的，这个知道吧？你这样的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给孩子吃饱了穿暖了，然后让孩子自由生长就得了啊，你别管了，让他爸管吧。
1: 那行，那我听周夏老师的。
0: 那完了你自己上你们当地那个当地有没有精神病院啥的去看看去啊。
1: 有精神病院。有精神病院。哎呦，
0: 你上那啥，不用
1: 你跟我说说啊，我就要不然我自己我给你
0: 要疯了。你现在没疯呢，对，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要是有可能，
1: 我就幻想你知道吗？我都幻想他考不上怎么办。
0: 你有可能的话你上你们当地，因为你们当地经济比较发达嘛，江苏那头。
1: 对对对，
0: 你上那个三甲医院的那个心理科，不用上精神病院。你没到那步、
1: 啊、就是
0: 三甲医院的心理科。你现在明显的是焦虑，然后有幻想了啊。
1: 就是、焦虑
0: 有幻想了、
1: 就是、
0: 这就你的事儿、
1: 就是、
0: 啊，就是我跟你说、
1: 就是、
0: 就你们家孩子现在躺地也不学习了，考中考前也比你学习好。
1: 他确实比我底子好，我还一直说呢，我说你妈那时候学习确实不行，
0: 肯定比你强得多啊。学习不好我跟你说就遗传的，你还怨谁？人他爹学习比你强啊。好了，
1: 他爹确实比我强点。
0: 那姑姑你就别说人孩子了，就你的事儿啊。好了，那
1: 行、啊、行，你给我这一开了、啊、我再心一下花一下开了，我再要不然我就睡不好吃不好。
0: 对，出一身透汗就好了，多运动啊。好了，再见啊。
1: 行，谢谢啊，谢谢周强老师。
0: 好嘞，
1: 好
0: 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好的，哎呀，这明显是焦虑了，焦虑很严重了啊。这个铁杆小米说，我真的好喜欢纸啊，印有数字的纸，盖了名字的纸，写上我名字的纸，我将他们铺到我的脸上，我就有了面纸。以上文字是我在网上抄的，再次致敬这位有才的吉林网友，谢谢啊。这是铁杆小米说的啊，这个他得脑袋转一下啊，他铺在脸上就有了面纸。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想，那孩子现在不学习都比你那时候学习强，你有什么脸说人孩子？是吗，老师？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迎进的啊，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张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嗯，你好，张晓老师。还是我老公也跟着去了。
1: 嗯。
2: 嗯，就是大约是3年前，他就怀疑我跟那个我朋友她老公有问题。
1: 嗯。
2: 然后呢，我们呢就是摊开了，解决了。
1: 嗯。
2: 就是就好了。
1: 嗯，
2: 好了之后呢？
1: 这样，要不然他精神不好，有妄想症，啊，有妄想症治病，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就是他在外边本身就有老娘们，正好都怀孕了，跟你俩扯淡呢，啊？
2: 真没有，就是因为我俩都结婚18年，他对我一直非常好。
1: 结婚30年，后来孩子都20多岁才抱回来，也有啊，啊。
2: 我就是想问一下您，就是这种情况，
1: 的，要么他精神不好，要么他外边有人了。不是你说那样，听明白没有？
2: 嗯，知道了。谢谢。
1: 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
2: 嗯，
1: 这个事儿绝对不是你说那样。我刚才说了，你基本上不了解这件事情最基本的事情都不知道。
2: 嗯，

0: 如果说他有妄想症，如果有妄想症的话，那就治病，对吧？
1: 嗯。
0: 我倒怀疑他连妄想症都没有，这人就是个单纯的坏啊！你好好查查吧，你没啥。你如果说你跟那个就是单纯的就是办事儿，而且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好几年前的事儿，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就算你们俩真的就跑破鞋了，那现在又过了好几年了，他不可能说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扯淡啊！
1: 嗯，
0: 所以说两种情况，就是跟你说的没有一个一样的。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你考虑考虑。我不敢说他肯定是哪一种，但是这两种必有其一啊。
1: 嗯。
0: 那还有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的，你是正常人不？完了，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这事儿你也信？那你就想想，我跟俩说，就这些年他对于你的，就是说的性格上的这种打压，或者说这个人格上这种打压都不一定啥样了。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第一，你这个人你不开朗，你不阳光，而且你心事极重，所以说就是根本上来讲，就是好像你也多多少少的有点抑郁啊。那但是我不是大夫，我不敢给下评论。那你最好是注意点自己这块。第二，就是你丈夫那种做法，我现在就是你跟我俩唠啊，你跟我俩唠，我都感觉说的是不是你有幻想。啊，到底咋回事？你说的是真正的情况，就是真正的人，正常的人没有这种做法，就是一定是不正常的，啊。
1: 嗯，知道了，谢谢。
0: 那行了，不说了，再见了啊。
1: 嗯，好，再见。
0: 好嘞，哎。

0: 多少有点吓人了，嗯。我现在就是因为你知道他那个唠到后来给我唠的我都不自信了，我就感觉就是说的好像他是不是有一些妄想啊，就是然后他把他丈夫想的如何如何了，其实和实际情况都不一样，都有这种可能，因为太不符合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做法了。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朱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就是我工作方面的问题，我寻思咨询你一下。
0: 行，唠唠嗑吧，唠唠嗑吧，咋的了？
1: 嗯，就是现在吧，三十多岁，也37了。
0: 嗯。
1: 然后吧，突然间就是工作岗位，原来从别的就是岗位调了个岗。
0: 嗯。
1: 然后每个月呢，现在挣个4-5千块钱，但是工作倒不忙，一天溜溜达达的，一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的。
0: 嗯。
1: 所以说就特别迷茫，因为哎呀不知道这份工作。
0: 你原来一个月挣多少钱？
1: 8000多吧。
0: 8000多。
1: 5000一。嗯。
0: 那个这种情况只有你自己还是说你们这一波人都是这样？迷茫，你给我也整迷茫了，你到底想干啥？
1: 但是之前的工资没有这么低。
0: 不是你调岗了完之后还想轻轻松松不干活，完了还想挣那些工资，那你得当多大领导啊。
1: 嗯，对呀、啊，所以我现在纠结的就是，
0: 所以你纠结啥呀？
1: 纠结是在不在这个公司，就是说这个公司继续工作，还是再找一份工作？
0: 甘蔗没有两头甜的，你要想就是轻松点，那你就得少挣钱，对吧？
1: 嗯、
0: 你要想是努力的，你要想多挣钱，那你就得努力点，对吧？毕竟咱们脑瓜子不能像人家马斯克那么好使，是吧？
1: 嗯、
0: 对不对？不像人家那个雷军那么有能力。所以说人家那还累够呛呢，你说呢？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你看这个不是选择的事儿，这是修炼的事儿了。
1: 嗯，
0: 是世事啊，或者说对于生活的看法太低级造成的，你需要修炼自己了，多看点书吧。
1: 嗯，
0: 正好有时间，你要是实在觉得自己空得慌，你还可以再要个孩子，那你就不空他了，可累他了啊！啊，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你可以再要孩子，要不是再办个企业，哎呀妈，累死你，对不对？就这么回事嘛，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啥都可你来，还得给你调个轻松的岗位，然后挣的还得跟原来一般多，那不扯呢吗？你这种，你就是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分。这就说明啥？这说明啥？这说明你对于人生的认识，或者对于。

0: 社会的认识，这不肤浅了吗？对吧？
1: 嗯。
0: 你这种要求是过分的，你需要理解自己这状态。而且如果说，而且我觉得你们领导真的挺够意思的，说给你调就调了。你凭啥？你这么大岁数正式干活的时候给你调调养大爷的地方，还得给你开支，你可拉倒去吧！你多少个单位根本不可能给你调，对吧？
1: 对。
0: 你不像说你55了，对吧？人家领导说行了，老大哥这么大岁数了，就剩两三年四五年退休了，给安排个那个养大爷地上，也为革命做了一辈子工作了，干实在太累了。你36、37岁，你正是拉套驾员的时候，你跑那块，你跑那当长包的去了，你不扯呢吗？啊
1: 行，
0: 那行了，多看看书，多看看书，多找点经典的书啊，看看吧啊！中华传统文化很多，包括什么那个《道德经》《南华经》呵呵，多提高点认识吧啊！
1: 好嘞，好嘞，张老师，哎，
0: 好嘞，不客气。慎研判，果断实施双边关系的战略退出与自我价值的全面重组。鉴于双方存在结构性分歧，必须坚决放弃改变对方的同化执念，深刻适应让花成花，让树成树的客观规律，全面解除对彼此的越位管辖，将精力精准倾斜于自身的高水平提升。请牢记，此次解绑绝非人生的下行，而是各自归位的战略放生。让我们清空包袱，以最顶级的自身配置，去迎接下一场更高质量的双向奔赴。就把一个分手说的这么高大上呢？他说这说呲楞了，好几个字说呲楞了，现在总也不播音，咬不住了，岁数大了，牙也不好使了啊。哦，五家列子列祖列宗，从高祖往下查啊，从高祖往下查啊，一直查到你这辈儿，完了说那啥，完了那个再帮他啊，就是这个时候，这个他们家孩子能不能考上高中，能不能考上大学，考得好考得差，跟你爹妈这块关系不大，主要是老祖宗给没给你使劲儿啊，就是说，所以说考得好了感谢老祖宗，考得不好你就少供点啊。这个跟你们你说你多努力，你咋的，那个跟你关系不大啊，就看他家那个祖坟上长没长那根蒿子，那根蒿子仅仅长出来了，他肯定就能考好啊。那祖坟要仅仅叫蒿盗洞了，那就不考的不好，这说跟你都没关系啊。所以说不要有压力，你就不要有压力，你把咱们那个吃饭呢、睡觉啊、做穿衣服啥的，你给他整好了就行了啊。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

0: 集，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我们为什么要垃圾分类？因为一吨废塑料可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废纸可再生纸800公斤，少砍17棵树，一吨易拉罐溶解成铝块后可少采20吨铝矿。垃圾分类，分错了是废物，分对了是资源。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我们来迎进的是这位先生，喂，你好，这位先生。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就想说说我家里的一些事儿，和我老婆的一些事儿，还有岳母的一些事儿。
0: 嗯。咱直接说，别着急，慢慢说，来得及啊。
1: 我今年是结婚第七年，
0: 嗯，
1: 就是说，我就觉得我对象嘛，他和我也不是一条心，他和他妈，
0: 嗯，
1: 就是说和他原生家庭就走得很近。
0: 嗯。
1: 比如说在七年之前，他们说陪送一套房子，陪送一辆车。
0: 嗯
1: 嗯，然后我觉得挺好啊，是吧？咱也不图他家东西。
0: 嗯。
1: 然后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开的是他哥的一个旧车。
0: 嗯。
1: 然后说陪送车呢，还得写他哥的名儿。我当时我就觉得，这让我觉得很百思不得其解啊。我说你结婚陪送车写你哥的名合适吗？
0: 嗯，
1: 对吧？然后他说啊，因为我之前开的是，就是我哥的车嘛。然后呢，就是说当时有一个置换补贴，好像是5000块钱。
0: 嗯。
1: 啊，还有一个车牌号，他觉得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呢，我说，总而言之，我觉得如果你自己平时换车怎么都行，那你毕竟是你的陪嫁，
0: 嗯，
1: 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合适，是吧？
0: 嗯。
1: 我说我可以，把这5000块钱给你，对吧？就当是你领。

0: 去呗，是吧？到第三次又让我去，那我说你得跟我说为什么让我去，对吧？我不忙吗？你不疼我吗？对不对？后来呢，我得知，因为我对象这个人比较实在，然后他就说他哥要出去玩，我说那这个事情就此打住，对吧？如果你哥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比如说啊，咱妈身体不舒服，他去陪咱妈了，让我值班值一个星期我都能值，但是他出去玩，这个不好意思，我不能接受，对吧？
1: 好
0: 啊，
1: 啊，
0: 然
1: 接着
0: 后
1: 说
0: 就没
1: 啊，
0: 有去啊，没有去。然后呢，他也没有这个事情不高兴哈，就说那我就给咱哥说回绝他。我说一开始你就该回绝他，不要再问我了，对吧？后来呢，因为他哥有投资什么东西就失败了，投资的东西什么失败，可能需要，我当然那个银行担保这一块我不了解，当时他就跟我说，对方就跟我说，咱能给咱哥去做个担保吗？我说你觉得这个，你觉得你提这个问题合适吗？他说，你看我没结婚之前我都给他做担保，因为结完婚之后，他说好像是需要我签字才能够担保。我说这个事情你不用想，对吧？我说咱没多有少，咱有钱可以多借给他一点钱，对吧？咱钱少咱可以少借一点，但是做担保的事情绝对不行。然后这个事情反正他也
1: 你
0: 是不
1: 俩
0: 认
1: 结
0: 同。
1: 婚7年了，几个孩子？
0: 两个孩子，
1: 两个
0: 第一
1: 孩子
0: 个，
1: 啊，你爱
0: 对，第
1: 人
0: 一个
1: 是上班的还是那个做
0: 上
1: 生意
0: 班，
1: 的啊？正
0: 也
1: 常
0: 是
1: 上，
0: 上班，
1: 你也是正
0: 对，
1: 常上班，他也
0: 我
1: 是
0: 也
1: 正
0: 是
1: 常。
0: 正常上班，对，我们都是在正式单位工作。然后我就给他说这个事情嘛，我说不行，当然这个事情反正也就是那，
1: 你有没有兄弟姐妹？
0: 我有一个哥哥，
1: 你有一个哥哥，你哥哥。
0: 我老岳母啊也把这个钱就是那也就是把这个钥匙20趟的钥匙给我们了，当时他还说，他不是还有个25层吗？他说："你们要不要租啊？租给那些就是外包的，他们可能自己装修装修当公寓租出去啊。"我说："我们就不租了，对吧？因为租出去之后，这个新房子弄得很脏。"我说："我们也挺
1: 那个房子也是给你们的吗？
0: 那个不是给我们的，他只给我们一套，
1: 那他
0: 然后
1: 问
0: 让
1: 你
0: 我
1: 租
0: 们
1: 不租是咋回事啊？就是这个租金要给你啊？
0: 就是说他是想租给别人
1: 那问你干啥呀？有必要问你吗？
0: 因为他有一个23不是给我们了吗？
1: 对
0: 他
1: 呀。
0: 还有一个25，他就问我们一块租不租，因为我们暂时不住。那个房子，
1: 啊，就往不往外租是那意思
0: 对，
1: 吧？
0: 往
1: 就
0: 外
1: 是
0: 租，
1: 你那个
0: 对，
1: 23楼，你往不往外租是那意思
0: 对对对，
1: 吗？
0: 是这个
1: 啊，
0: 意思，
1: 好的，
0: 是
1: 接
0: 的。
1: 着说
0: 然
1: 吧啊。
0: 后我们就说，我说我们不租了，我说您租完之后呢，弄得跟旧房子似的，我说我也挺介意的，是吧？然后呢，我媳妇也是跟我说，就是咱别租了，
1: 那
0: 不
1: 你
0: 租了，
1: 俩
0: 是
1: 住
0: 吧？
1: 在哪儿了？你俩是住在你家房子里了？
0: 对，住在我们家，我们家也有房子啊，我们家也有房子，但是房子就几乎是不住。然后就是说，他就放那儿了呗，是吧？这都2年了，对吧？然后呢，钥匙也给我们2年了。然后前两天办了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可能他儿子前段时间又搞什么东西又失败了，就是赔钱了。赔钱之后呢，他需要就是他我们老我老岳母就是说，在没有经过我和我媳妇儿的同意的情况之下，他把23层给卖了，因为他25层租出去了，对吧？他把23层给卖了，然后卖之后呢，就是
1: 那
0: 说
1: 个
0: 要把
1: 房
0: 二
1: 子
0: 十
1: 一
0: 五
1: 直
0: 层。
1: 没更你们名儿，是那意思吗？
0: 没有跟我们的名，他只是许诺给我们了。然后呢，就是要把那个25层，就是说把23层给你们卖了，然后他25层他要自己，他再给我们。
1: 那
0: 然
1: 他
0: 后我就觉得
1: 这个事儿办之前没跟你们商量是吧？
0: 一声都没吭，包括我妻子呢，当
1: 因为
0: 时
1: 那个
0: 先
1: 二
0: 知
1: 十
0: 道的，
1: 三层你们装修了，不是没装修吧？
0: 我们没有装
1: 啊，
0: 修，
1: 没装修就空房子啊。
0: 对，就是个空房子，因为我们暂时不住嘛，就没有装修。然后我妻子呢，就是说。他可能先知道这个事儿了，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咱妈想把那个房子，想把25层给我们。"我说："那为什么把25层给我们呢？对吧？"他说："啊，咱哥出事了。"我说："你看，又牵扯到你哥，对吧？"然后呢，我说："我们能不能够就是说是分开当，对吧？就是已经结完婚了，就是咱们就各自清楚的各自己的生活划清界限，别没有边界感，对吧？"然后我说，然后我就不同意嘛。然后我对象就是磨我，就是今天就是他看似语气平和，但态度特别坚决，就是一定让我同意。我就说这个房子是你的房子，你自己当家做主就行了，对吧？我说跟我没有关系，对吧？然后呢，他说对，这个房子就是跟你没关系啊。我说那跟我没关系，你就不用跟我说了。但如果你要是征求我的意见的话，我就是不同意，对吧？
1: 好。
0: 我当时我也跟你们说过，我说他想租出去，然后我嫌租出去之后房子很乱，然后呢我就不高兴，你也知道的。那现在把这个25层租出去再给我们，不照样那不还是让我觉得挺心里不舒服的吗？对吧？然后呢，就这样说完之后呢，我们俩我就跟他说，我就跟他强调说，你不要再说了。我已经他磨了我将近得1个多小时，就说我小气、小心眼儿。我说我不是小心眼儿，如果我是在这种那对我说你妈 他是完全不懂得尊重别人，而且也是一个没有很没有边界感的人。
1: 嗯，
0: 我如果这个事情我再不介意，我说我是我很不舒服啊，对吧？我说你这样做，我说真的没有必要，对吧？你出去住是你自己搬出去的，对吧？不是我让你出去的。但是
1: 咱们。

0: 真的
1: 停下
0: 特别
1: 来，停下来，停下来。
0: 啊
1: 啊，那个，我问你，就是现在你们俩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0: 解决就是说，我现在心里边就是很憋屈，我就有点儿，就是不想和他在一块儿，这种就是很坚决。我说那两口子如果说摊刀看齐看不起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过了，对吧？那我今天来找你，我也是，
1: 啊，就这么个家庭。啊，当然，如果说您是那个就是江南的啊，江南的这个各地的那个文化不一样啊，人家上海是要所有的吃顿饭都要分清的，对吧？所以说，但是你没有生活在那个环境当中，那你如果说有这种要求的话，也不过分，也不过分，但是你达不到啊，就是这么个情况。你的要求是，其实你认为你说的那些都是有道理，我觉得我也觉得有道理，但是咱们这么讲，很多道理。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有道理，对吧？那如果说是在那什么时候，咱这么说吧，人是不能吃屎的，确实是，对不对？但是拿枪顶你太阳穴，不吃就崩死你，该吃也得吃啊，是吧？就是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包括家庭环境，那么你所有的这些做法符不符合？这个家庭的环境，你要考虑。那么你怎么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你看你说的好像挺多，好像挺厉害，但是你的目的一个也没达到啊。房子还是人家的，车还是人家的，该咋地咋地。然后你其实我知道你也不缺钱，对吧？你不缺钱，你就是心眼小。这个，所以说那你就像那你达到了，你没达到啊？你改变环境了，没改变呢？你也没做好切割，就是这么多年了，你觉得你很聪明，你觉得你很讲道理，到最后你做切割你也没做了，对吧？那就是我给你的评价，就是说，特别能讲理，但是特别不切合实际，所以说呢，很有可能做一些事儿也做不成，就处在这么一个状态当中。至于说你媳妇儿什么把你被子扔到厅里头，那你是挨揍再挨的少。你找一个彪悍，你要说找个彪悍东北媳妇儿，别说给你扔厅里去了，给你扔浴缸里，扔门外去都有可能，对吧？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我不知道，当然因为听你口音听着不像是咱们长春人啊，不像是长春人，但是也有我也知道长春也有就是在外地待时间长了之后回来的是，如果说你不想离婚的话，因为这个事儿其实你心眼大点也就那么地了。因为
2: 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新春报道。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국내외초점문제와중요한사건사면에대한보도와논평을전해드리는중앙방송청국심층보도시간입니다네저는이시간프로진행을맡은김성룡입니다오늘준비한내용소개해드리겠습니다먼저습금평국정운영도남제4권의내용보내드리고뉴스추적시간에는우려를자아내고있는일본의인도태평양전략새버전이라는제목으로말씀드리겠습니다그리고분석과설명시간에는미국국채가세계1위의준비자산지위를잃게된원인에대해살펴보도록하겠습니다네여러분들의변함없는애청바랍니다먼저학습시간입니다함강근기자가전합니다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배움의길에서전진하고
3: 배움의전당에서진보하는학습시간
4: 오늘은종림을떠밀수있는거목이되기위해노력하자를보내드립니다이글은습근평이2021년가을학기중앙당학교청장년간부강습반개강식에서한연설의주요부분입니다다섯번째시간입니다내가제기한빈곤퇴치정밀화전략은바로심층적조사연구를바탕으로한것입니다빈곤퇴치는빈곤대중들의간절한희망이자앞시대혁명가들의오랜염원이기도합니다빈곤퇴치사업을제대로수행하지못하면우리는빈곤지역의군중들은물론앞시대혁명가들을대할면목도없게됩니다18차당대회가끝난지얼마되지않아나는하북부평현에서빈곤퇴치사업을고찰했습니다18차당대회후나는14개대규모극빈층밀집지역을해마다찾아다니고빈곤가구를직접방문해빈곤실상을파악하고실제적으로빈곤구제사업을진행했습니다빈곤지역간부와대중들의의견을직접청취해빈곤구제구상과조치를끊임없이보완했으며마음을담고취지를실천하겠다는약속을염두에두고빈곤구제사업을추진했습니다전당과전국인민의공동노력으로우리는마침내빈곤퇴치난관돌파전에서승리를거뒀습니다이에빈곤지역에광범한대중들은매우기뻐하고있으며앞세대혁명가들도고천에서위안을느꼈을것입니다실제로부터출발하고실사구시하는것은사상방법문제뿐만아니라당성에관계되는문제이기도합니다현실이간부대오의실제로부터보면가장시급히해결해야할당성문제는실사구시를견지하듯취한탓으로간부심사사업에서엄중한편차가생겨대량의원죄사건과조작사건오심사건을빚어냈습니다당시수덕지구당위원회석이었던나의아버지는수덕사범학교에서적지않은학생들이처벌과강요의압력을이겨내지못하고허위자백을한사실을알고매우가슴아파했습니다이에그는깊은조사연구를거쳐간부심사사업에서확대화오류를범하지않도록사상인식문제와정치입장문제를구분해야한다고신중하게제기하고당중앙과서북국의관련상황을사실대로반영하는한편자백을강요하는현상을제때제지하고좌측

0: 예쁜 세상 알뜰 세상의 문을 여기서 닫겠습니다. 안녕히 계세요.
1: 사람마다 평안 건설에 참여하고 집집마다 평안 성과를 누립시다.
2: 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3: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
5: 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6: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5: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7: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5: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8: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烈的被感动了。
5: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9: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5: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

0: 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1: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
0: 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2: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0: 像亮过夜色笼罩的路，那一刻很高的
1: 9:30，914车厢 KTV。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八四幺零九四二七，零幺零八四幺零九四二七。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0: 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零幺零八四幺零九四二七。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零幺零八四幺零九四二七。
2: 那回到家里边，那见到了。 紫莲花孔心，那现在这丁银龙，那一说孔心不是好人，丁银凤那心里边不痛快。丁爷那看出来了，银凤啊，那你是不是那不服啊？我倒有个主意，5月16这一天呢，是北海娘娘庙的庙会之期。 那叫你嫂子梳洗打扮，咱们一同去个庙会，到那儿前去上香。他如果露出了蛛丝马迹，咱们就可以那窥探这孔兴到底是歹人呢，那还是好人。银凤听到这儿，哥哥，你这个办法还真不错。银凤那出离了书房。 那告诉了孔兴，说要赶奔镇海娘娘庙，那前去降香求子。紫莲花孔兴一听也很喜欢，这丁祥给过好了小轿。等到了这一天，李氏梳洗打扮，由打里边的一出，这孔兴一看，这心腾腾直跳。 当时他恨不能就把李氏那搂在怀里边，那亲上两下，这两只眼那就盯着李氏。李氏上了轿，丁银龙弟兄三人早有家人给带过马来，三人一起搬鞍认凳上了马，来到了镇海娘娘庙。那一看这地方，耶，那真是热闹非常。 那回汉两家的人，那僧门两道呢，一看人来人往，那拥挤不动，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少妇长女，年迈婆，这人就多了去了。再看这紫莲花，那孔兴，这俩眼那可就那不够使的了，那专门看这些少妇长女。 丁大爷和丁二爷两个人，这眼呐，说句实话，那白长子，没成想把一个淫贼那引到我的家中，那险些是我的嫂子，那身受其害。你说我那是什么人？那现在丁银凤那真想拉你了，你说这丁银龙怎么不走呢？ 我这一辈子，那真要是那和那始终啊，就盯着李氏，那心想：耶呵，这李氏的小娘们儿真是诱人。那走到庙门口儿，那可巧有打对面，那心里边的高兴，看起来天赐良机。我和李氏那暂时那成其不了好事。 我看这个女人，那长得颇似李氏，要是把她弄得手，我可以快活快活。这孔兴他们出的是东角门，这个少妇那进的是正门，她不住的往正门里看，你倒是看着点儿。有哪对面啊？那过了一老头，这老头啊。 有60多了，那须发洁白，现在这。

同行。禁锢的回头看着女子，结果正和这老头撞在一起，被这老头撞的，当时来了个定顿。我说你这人不好好的走路，那你干什么？这孔兴这才还过神来。哎呀，老大爷，那真是对不住，对不住。老头瞧了瞧年轻人，那走道的时候，那一定要看路，不要东瞧西看。丁银龙和丁银凤这心里明白，那就知道那现在的孔兴啊，这心思完全呐，在刚进去这女子的身上。当时丁大爷过来，老张啊，您是不是那摔坏了？我给您去看看，要不然给您点银子。就见老者一笑，哎，我虽然60多岁了，说句实话，摔个跟头还真没事儿。我可不是那碰瓷儿的啊！老头起来，往庙里走了。现在孔兴这心可就乱了，心想不行，那今夜晚间无论如何排不如何，我呀要成其好事。那想至此，这孔孝拿定了主意，他们出离了庙门。银龙啊换过了小轿，让自己的夫人李氏上了轿。那孔兴就说了，哥哥，丁银龙瞧了瞧，那有什么事儿？孔兴说，我刚才在大殿之上那看到了一个朋友，我二人是数载没见了，那方才没得说话，我此去与他相见。您呐先回去，那今夜晚间也许我不回去，明早一定那回到府上给您问安。银龙听至此，好吧。说完了，孔兴啊又来到轿前，他到轿前这儿，他想啊再看给人，要依我看，那肯定是西川莲花挡的无疑。你还有何面目那见你的嫂子？这个小子居心不良啊，他打算给咱们拆散兄弟的和气。丁银凤听到这儿，把牙关这么一咬，心说啊，孔兴啊，孔兴，你小子真不是东西。我说哥哥，那千错万错都是小弟之错，待我除了此贼。丁银凤是这么想的，你说我办的叫什么事儿？那险些让我嫂子那遭到了凌辱，那今天我必杀孔兴。那想至此，这丁银凤转身啊就要走，丁银龙啊那一把抓住了兄弟。我说兄弟，你先慢着，我给你2封银子，你暗暗的就在孔兴的后边跟随，那离开了此地，到了别的县的地界，你亮刀把恶贼杀了，那可以远走高飞。家人赶紧把门开开，打发叫他走了以后，这夫妻二人来到内宅，那丁祥把大门关好了，一起奔上房。这丁祥就问我大爷呀，那二爷哪里去了？丁银龙那看了看丁祥，他随那孔兴去了。丁祥一听啊，为什么那二爷随着贼人前去？那依我看，那孔兴那肯定是个不法之徒。丁大爷听到这儿，那点了点头。老仆人丁祥说，那现在那二爷那肯定那知道主母那一片苦心。老奴我有一事，那不是当着你夫妻的面，我呀那夸我自己，那老王卖瓜自卖自夸。那孔兴在咱们家住的时候，我白天睡觉

每天夜里定睛一过，老奴啊，我就坐在屏风以外，那直到四更，这才回屋睡觉。那今天啊，孔兴这下子走了，我才说出，我看那孔兴绝非善类。银龙啊，点了点头，老哥哥您一番美意，我呀是感激不尽。我们夫妻那平素也没把您的人家当外人，那请您那看在我父母的面子上，那诸事要多指教才是。这丁祥那看着丁银龙，少主人，您在外保镖为业，那什么人您全见了，有的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人怕酒爱金怕烈。老奴我打算那和您提件事，不知您能不能依从。丁大爷看了看丁祥，那知道丁祥那年岁那有经验有阅历，对老丁家那一颗忠心。丁大爷笑了，哈哈哈哈，您就是我的亲哥哥，那有什么话您就说吧。这丁祥说，少主人，老奴我攀个大树，我比您年长，那有打我的父亲那在您家中那待了全几十年，丁老掌柜那对我那也不当外人，有道是受人点锤之恩，须当涌泉答报，我这人那也不是那忘恩负义之辈，今天我斗胆那说出个主意。可这话说回来，您让我出，我呀那才说，您要是不让我说，这主意我还真不能出。我觉得我出这个主意对老丁家那是有好处。那丁大爷听至此，虽然您呐那是奴婢，您和我的天伦那是发小弟兄，那一起长大的，我的天伦临危之时那曾经留下遗嘱，那叫我有什么事儿全都问您了人家，那和您商议。丁祥听至此，少主人，我今天攀个大也放肆一回，那就拿你当做我的兄弟，我算你的哥哥，献下二弟银方去追那淫贼孔兴。我想他追着孔兴，那不管是把孔兴杀死还是不杀死，那银凤都不会回来，因为他没脸回来。老奴今天出个主意，那老哥哥你有什么主意你只管说，我是无不依从。这丁祥说，那少主人，我说出来就得与咱们的丁家有益，如果没有益处，那对不起我故去的老主人。我是叫您呐，那雇一个那四十多岁的女仆人，那给您做饭做菜，再买上一个小丫头，为的是服侍少主母，平时的时候不准他们出去站门上街。你有朋友让到外边的书房，那不可以往里让，如等老奴那给他斟茶倒水，那看一看他是不是正经人，一看这人那这忠厚之人，那规规矩矩，咱们再和他接近。丁云罗说了一声好，老哥哥这个主意那太好了，就依老哥哥就是。那暗谢他们不提，翻回头来再说丁云芳，那跟下了紫莲花孔兴。这采花的淫贼这做梦也没想到，这丁云芳在庙墙躲着地站，用眼注意着孔兴。那时间不大，就见有打西配殿里那走出了一个少妇。这少妇打冷眼的一看烟，
就和自己的嫂子长得那确实那十分相像，满头的珠翠，身上穿的花枝招展，满面的脂粉，这手里边拉着个孩子，那后边跟着一个十八九的大姑娘，长得也颇有几分姿色。这孔兴啊，在那看这两只眼直勾勾的，那就跟傻子相仿。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是小姑嫂子，因为婆母啊这病体沉重，所以到庙里那烧香求药。在过去这人都比较迷信，那一旦生了病了，那看很长时间看不好，就到庙里那求神佛保佑，求这神仙能够赐福，那实际上能管事儿。那说句实话，你生了病，那就应该到医院那前去检查，打针输液，对症下药，那一味的求神拜佛，那极有可能就把病耽误了。那现在社会也有这样的人。咱们闲话少叙，那妇女背后那隔着四五个人，那这小子就是恶淫贼紫莲花这孔兴，俩眼直勾勾的那看着妇人。随着人群由哪庙里出来，那少妇出了庙，那转弯往西儿去，离着庙不远呢有一辆车，那车旁站着个老头，那一看这女子出来，那笑嘻嘻的过来，姑娘我们回去吧。姑娘叫了一声，那亲家爹我们回来了。原来这老者是少妇娘家的父亲，当时搀他们那上了车，又把小孩抱上去，拿起了鞭子，那啪一冲，那这是鞭摇咕噜响，这车辆一直往西。在路上走着走着，这车里人就问这庙里的香火怎么样啊。这少妇说这香火很盛，那一边说着话，这车子一边往西走。老者回头往后边一看，就发现后边有个少年的公子。这老头这一看，那少年公子虽然长得那挺精神，不过给人的感觉呀，那不像好人。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
6: 您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区

0: 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1: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画手
0: 经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2: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5: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3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 在福建上杭古田。

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

0: 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
1: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2: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重大产业
3: 化。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
4: 会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莲、尖石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5: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8: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9: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8: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9: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8: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的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9: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8: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所以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9: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8: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9: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8: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外汇管理局

0: 于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宣布增产。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
0: 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2: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
0: 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
3: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1: 6月2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人才安居政策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升级后的人才安居系列政策，打造青年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的宜居宜业人才发展环境。升级后的人才安居政策围绕青年延吉建设目标，构建梯度化、全覆盖、高品质的人才安居保障体系。全市累计整合人才安居住房2268套，精准覆盖人才求职、入职、定居等全周期安居需求。其中标准化人才公寓240套，人才可享最长3年免租金。高新区专家人才公寓183套，面向园区企业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开放，在校及高校毕业生优先，每间租金800元，含水电供热费用。存量房源1845套，面向各层次来源人才推出专属购房、租房等折扣优惠，充分满足各类人才的差异化居住需求。同时，升级打造的青年驿站为35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非延吉户籍求职青年提供最长5天4晚的免费住宿。在补贴方面，我市制定出台关于加强青年延吉建设的若干措施2.0版。建立人才安居补贴保障机制，精准赋能高校毕业生安居发展、安心立业。毕业年度高

0: 校毕业生可申请租房补贴，博士、硕士、本科生每月可分别领取2500元、1500元、1000元补贴，最长可领24个月。毕业5年内的高校毕业生首次在延边购房，可申请一次性购房补贴，博士8万元、硕士5万元、本科3万元。截至目前，全市累计为5721人次青年兑现各类人才补贴，拨付资金1576万元。大专及以上学历青年来研、留研规模稳步增长。此外，我市坚持服务暖才，深化人才服务提质行动，优化审批环节，精简申报流程，推动安居政策直达快享、高效落地。同时，聚焦人才高品质生活需求，增设保洁预约、房屋维修、洗户便民等贴心服务，切实减轻人才生活琐事负担，以有温度、高品质、全方位的精细化服务，让各类人才展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在陪伴滋养中进家庭、融入日常。
1: 孩子不仅近距离观看了化石，学习了古生物知识，而且亲自动手实践，让孩子走出课本，亲自感受科学的魅力，在开阔眼界的同时，激发了他爱科学、学科学、探科学的兴趣，让孩子度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儿童节。
0: 延边博物馆精心推出七彩童趣乐享六一主题系列活动，活动现场童趣满满，温馨十足。延边博物馆为孩子们准备了气球、明信片等精美小礼物，同时开展小小串珠师、绿松石奇遇记、手工体验、非遗漆扇免费体验，让孩子们了解绿松石、白松石的古代用途，参与非遗漆扇手工创作，亲手制作专属漆扇作品，在指尖实践中近距离领略东方美学魅力。
2: 我这个六一过得很快乐，博物馆里能学到很多历史、很多知识，还做了漆扇，我觉得我的漆扇特别的好看。
0: 活动期间，孩子们还分
3: 实校园科教资源，助力培育学生创新思维与实践素养。市科协为河南小学青少年科学工作室授牌，该工作室将作为校园科普主阵地，开展科创实践与竞赛活动，助力青少年科学素养提升。在科普展演环节，市科技馆带来了机器人舞蹈、彩色火焰实验、大象牙膏实验等趣味十足的互动项目，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到科学的神奇魅力。在青少年科学工作室内，无人机编队飞行展演尽显人工智能与现代科技融合风采。同步开展的科学家精神图片展，展现了科研工作者胸怀祖国、勇攀高峰、无私奉献的奋斗历程，引导青少年汲取精神力量，树立远大理想，厚植家国情怀。
4: 这次活动让我对科学家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将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的科技发展添砖加瓦。今后我一定好好学习，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将来用所学知识和科创本领报效祖国。
3: 本次活动由州科协、州教育局、市科协、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市科技馆河南小学承办。活动将科学家精神教育与科普实践深度融合，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
5: 我们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把科学家精神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培养孩子们的创新思维、科学素养和家国情怀，引导孩子们热爱科学、追逐梦想，从而成为国家科技发展的后备力量。
3: 在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主场对阵延边队开赛之前，5月30号至31号，沈阳文旅推介团来到延吉，开展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主题推介交流活动。5月30号晚，在延吉网红弹幕墙附近，沈阳文旅推介团全面推介本地优质文旅。
6: 是想怎么样让两个城市更出彩？能看到东北超，它不仅仅是一个足球项目、体育项目，也促进了我们更多的交
3: 流。在科学家精神图片展区，集中展示了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南仁东等。

0: 等科学家矢志报国、潜心钻研、勇攀高峰的感人故事。在科技体验与展示区，智能机器人伴随律动起舞，仿生机器狗与现场人员灵活互动，编队无人机凌空变换阵型， 3D 打印机现场实操制作各类精致模型。VR 体验区更是人气高涨，不少机关干部轮番参与体验，沉浸式领略虚拟现实技术带来的独特科技魅力。
1: 市科协将持续推动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进社区、进基层等科普活动，营造崇尚科学、尊重人才、锐意创新的社会氛围，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为延吉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
2: 初夏时节，人民公园芍药池内千余株芍药花迎来盛花期，粉艳娇美的花朵竞相绽放。走进园内，成片的芍药花沿着步道铺展，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赏花、拍照、游玩。

0: 绽放，软玉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
1: 只是在我们容错率当中在很小的一部分啊，所以大家呢把心态放平。当然我知道我现在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毕竟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对吧？而且你要知道，随着人的年纪的增长啊，随着工作阅历的增长，随着生活的这个增长，生活阅历的增长，你会发现很多错误其实在当时对我们来讲觉得这是一个天塌了的错误，但是等到过几年你再往回一想，这算啥呀？我是这样觉得的，因为我当时高考真不咋地啊，实话实说，我高考时分数不咋地啊，学习成绩也不咋地，但是你看是不是这玩意儿，你哎呀，条条大路通罗马，总有一碗饭是我的吧，饿不死啊。但是如果说你要求很高，说我不上清北就不行，我觉得我要不上清北将来我就没有出路了，嗯，也不能这么想，对吧？你这玩意儿路很多，看你怎么走呗，对不对？有人吃大米饭能吃饱，有人非得喝燕窝喝饱，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道路嘛，对吧？你不要太纠结于今天的成绩。而且之前我们在做这个高考的节目当中时候也说过哈，这个也请过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说，尤其是心理方面的调节很重要啊，就是你就记住了，考完就拉倒啊，千万别出来又对分算分啊，你答的怎么样，你那道题答的是啥呀，你纠结这干啥，已经过去了，就算你对出答案了，是你哪道错了，他哪道错了，咋能回去改呀？改不了，咱对他干什么呢？结束了就是结束了，潇潇洒洒过完这一天，对不对？然后等到所有的高考科目都完事了之后，家里人一起去庆祝一下，庆祝什么？庆祝我们完美结束高中生涯，而不是庆祝我们高考怎么怎么样啊，是庆祝我们完美结束高中生涯。经历过高中这三年都知道，这三年那简直是炼狱般的三年啊，总是说呀，我也经常跟我儿子说，我就后悔呀，当时我这怎么怎么地，上学没好好学，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可能还不想回去。为什么？那三年确实太难了啊。当然可能对于我来说，我学习不好嘛，还好过一点啊。但对于学习好的人来说哈，是吧，尤其是现在大家的认知水平在提高，孩子和我们当时的想法也不一样了。我们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无所谓，爱咋咋地呗，咋的都有一条出路，是不是？但是现在的孩子的想法很正确，认知清晰度很高，就是是很重要的一次选择。那如果说他考好了，可能将来会多选择，有一条路让自己多选啊。当然我们那时候就无所谓啊，所以说现在孩子们很理性，认知度很高，那么我们更应该面对这个选择的合理认知性也更强一些。这确实是我们人生当中重要的一次考试，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考试。也不要觉得上了大学就简单了。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啊，那三年班主任基本上隔几天就说：“哎呀，你们现在累一点，上大学就好了。”后来上了大学，真的，我回去看我们班主任，我就想说：“你这骗子！谁说大学容易？我跟你说，大学也不容易啊。当然前提是正规的哈。”大学也不容易啊，也得天天学这个学那个的，然后实践还多啊。反正我不知道其他专业怎么样，我这专业就是天天。

0: 上课，上完课还得实践啊，那而且花费还高，完了各种各样的学分，你修去吧，毕业论文你写去吧，哎呀，四六级考试你考去吧。所以你记住，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想要成功的话是容易的，对吧？行了，说了这么多，就是劝大家放平心态，好吧？希望各位都能够金榜题名，希望各位都能够梦想成真啊！来吧，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可以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2026年的6月8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23。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9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
0: 上午东向西拥堵192米，新北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拥堵211米，进学街南向北从文学胡同到人民路避一个雨。我们打个伞，那家伙那天周五那天接孩子放学，那阵雨下得哗哗的，就你打着伞都避无可避的那种感觉。所以说，能让让，尽量让一让啊！能减速慢行，啊，咱们就尽量减速慢行啊！好了，接下来听首歌，刘欢的经典歌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哎，这歌这么经典吗？这伴奏一响，算了，我们换一个吧，《壮志在我胸》吧，行不行？这我感觉这歌太经典了，我换一首歌啊。

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五大健康问题，简称五健筛查工作。是啊，这两年这个小胖子小眼镜是吧，都特别的多。然后呢，确实很多孩子都这个脊柱弯曲异常，咱也不知道咋回事，怎么现在这么多毛病啊。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州 HPV 疫苗接种服务，方便群众就近有序接种，目前除节假日外，我州承担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的接种单位均可提供免费二价 HPV 疫苗的接种服务啊。这个首先这是免费的啊，如果说你想要种那种那个花钱的，再说啊。按照属地化的管理原则，适龄女孩可以自主选择接种门诊，即可在户籍、家庭住址所属的接种门诊接种，也可以在学校所在地对应的接种门诊接种。如自愿选择其他自费 HPV 疫苗，可根据相关信息前往就近的接种门诊来进行接种啊。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广大市民，为了规避人员聚集风险，保障疫苗接种工作安全规范有序开展，请提前拨打各接种门诊联系电话完成预约登记，按照预约时间错峰前往接种。2026年6月7号到10号，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期间，交警部门呢将对延边一中、延边二中、延吉市一中三处考场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我们来看一下，6月7号到6月8号是7点到17点30，6月9号是7点到18点45，6月10号根据当天的交通管制情况临时调整。那么涉及到的一些公交线路有1路、2路、11路、21路、28路、31路、43路、50路啊。那么如果交警部门对管制道路啊、管制时间有变化，或上述线路临时调整途经的路段受不可抗拒因素无法正常通行时，会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啊。交通管制结束之后恢复原线路行驶，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也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啊。

盛典上，国际品牌科学院发布世界人参企业品牌百强榜，吉林敖东人参板块成功跻身世界人参企业品牌百强榜前三甲。2026年毕业季，延边州全域景区场馆推出中高考考生专属优惠，涵盖免票、半价、特惠套票等福利。活动时间、票价、适用人群精准分析，邀请学子畅游大美延边。我看了一下，这个景点挺多的啊。整个延边州各县市针对考生的优惠福利特别的多啊。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啊，南航呢计划自7月2号起到9月29号新增延吉至青岛往返航班，此次新增航班采用空客32N 机型直飞，班期为每周二和周四。

再来看一下珲春市公安局关于加强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控的通告。来看一下，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啊，这个本通告所称无人驾驶航空器，特指无机载驾驶员操控、搭载自主飞行控制系统的无人机、飞艇、航空模型等各类空中飞行器具，滑翔伞、动力伞、热气球、空飘气球、气流气球、孔明灯、风筝及无自主飞行控制系统的航空模型等升空物体纳入本次管控范畴，参照本通告规定实施严格管控。严管区域啊，严守空域管理规定，军事设施保护区、党政机关驻地、电力设施监管场所、水利设施、危化品储存区域、边境线我方一侧10公里纵深区域、大型活动场所、活动现场、学校、医院及各类人员密集场所的对应空域均为管制空域，未经审批许可，严禁擅自飞行啊！你就别飞了哈、啊，整个全域就禁飞了，我感觉就是啊。6月6号12点，五哈第六季延吉专场正式在爱奇艺腾讯视频上线，邓超、陈赫等一行沉浸式打卡延吉，实打实奉上了一份延吉文旅种草指南。6月7号12点啊，还有这个继续更新啊，所以昨天晚上我还真看了一下啊，没看太多就睡觉了，到点儿了，看了一下，反正我们延吉拍的确实挺好的，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五哈第六季啊，应该是第10期，就是我们延吉的哈、啊。